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不知方圆的前行，掌握绝学的鲜明，我把懒惰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他的天庭，当我气数的电帽，

是一趟，去留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黎明1985年获得 B 全星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佛跳墙这个乐队由很少安排里出牌的创作才女戴佩妮作为主唱，和她在2007年召集的乐团 Deep Power 一起组成，他们一同享受创作音乐的喜悦，也一同狂飙音乐快感。他们的音乐风格是重型摇滚乐，张狂野性奔放，甚至是放肆。他们的音乐甚至能感染爱生命的朋友，勇于表达内在的善与恶。他们的音乐证明玩乐团的心是认真的，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

人生如飘叶，你也不知道下一刻你会飘到哪里。如果运气够好，我想飘到一个随时想吃都有不错东西可吃的地方，你会跟我一样吗？让我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

0: 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的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在主持界也是相当罕见的。

邓福如是包到台湾，甚至是整个华语流行乐坛中少有的在唱腔、咬字和歌路上都能独树一帜的女歌手。她的声音柔和慵懒中包含着刚强倔强，清新中又有一丝俏皮，被喜欢的歌迷们亲切地誉为服饰唱腔。不夸张地说，邓福如在当时的出现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一股清流，有一种透心凉的感受，个性、独立、特别都是她的标签。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婴儿护肤品因为温和，过敏风险小，可能会受到成年人的青睐，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总是适合成人。

0: 成年人使用婴儿护肤品未必就有更好的护肤效果，这是因为婴儿和成年人的皮肤结构和需求有着显著的差异，婴儿的皮肤较薄，角质层发育不完全，因此婴儿护肤品通常配方简单，主要侧重于保湿和保护。 然而，成年人的皮肤屏障功能更加的成熟了，长期暴露在紫外线、污染等等环境的压力下，皮肤会面临干燥、皱纹、色斑等等问题，对产品会有更多元的要求，例如清洁、防晒、保湿、美白等。因此，成年人不应该盲目的追求天然或无害的婴儿护肤品，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皮肤类型、年龄需求选择适合的护肤产品。更为推荐的方式是根据皮肤的状态咨询皮肤
1: 科医生或医美医生，亦获取专业的护肤建议，确保使用适合自己的产品。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2: 7月9号下午， 在收听收看全市防汛防台视频部署会议后，交城区立即召开全区防汛防台视频部署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对全区防御第9号台风发威工作再研判再部署再压实。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
3: 区委副书记、区长黄云胜主持，区领导姚正水、叶思颖、陈志文、陈志强、袁义华等参加。会议指出，全区上下对当前台风形势要有准确判断。此次八威台风来势猛、强度高、能量大，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防御形势不可小视。会议强调，立足最坏打算，思想要全面紧起来， 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懈怠情绪，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用极限思维来部署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把各类极端险情和薄弱环节考虑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实最全准备，措施要全面严起来。 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全程紧盯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动态，常态化对接上级开展会商研判，确保最新消息以最快速度传递到第一线。各防治成员单位、乡镇街道要抢抓当前防御窗口期，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持续推进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并把人员转移作为防汛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
4: 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步细致清点全部应急物资，提前检修调试各类设施设备，组织各抢险队伍进入临战状态，切实做到应急设备完好可用、人员操作熟练，
3: 抢险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扛起最强担当，责任要全面拾起来。区防治要发挥统筹协调、牵头抓总作用，及时发布指令，做到各项防汛防台工作运转有序。防治成员单位要细化落实各项举措，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各乡镇街道党政一把手要亲自主抓，班子成员要各尽其职，熟悉情况，强化调度，以战代训，全力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战，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要求组织部门要在防汛救灾一线精准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冲锋在前。区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要加强督导， 对因思想麻痹、领导不力、工作疏忽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御指引，全力营造干群同心、全社会共同参与防台防汛的浓厚氛围。
2: 7月9号，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下， 交城沿海乡镇全面开展海上人员转移与台风防御宣传巡查工作，严阵以待。

0: 筑牢防台安全防线。
1: 当天，三都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海防所应急工作人员全域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岸线巡逻劝导及避险宣传。行动中，工作人员分片驻守码头和鱼排作业区，逐船逐户告知撤离时限，协助老年渔民及留守人员转移物资并登记信息，同步公布应急热线海上搜救12395、镇防汛值班2556018，确保遇险可及时求助。下一步，三都镇将持续加密巡逻频次，动态核查渔船回港与人员上岸情况，落实管控、转移、值守等各项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发稿，巡逻队伍仍在环岛海岸不间断巡查，确保不漏一船、不落一人。在张湾镇鳌江村，镇村干部深入黄湾海域鱼排，开展防台宣传、安全巡查和回港劝导，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线。在黄湾海域，镇村干部乘船前往各处鱼排，通过喊话、广播等方式，逐一提醒海上作业渔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回港避风，并做好船只锚固、缆绳加固、防风防浪等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工作人员认真核查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情况，确保通知到船、落实到人，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当天在测渔船402艘，江镇纳管渔船1186艘已经全部停靠港内。为切实做好台风防范工作，7月9号，宁德海警局蛟城工作站迅速部署，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鱼排、停泊点、码头等渔船民集中的地方，采取发放防台安全手册、悬挂警示横幅等方式，向渔民普及避险知识，现场协助渔民加固船舶、转移物资，引导群众提前落实各项防风避险举措，切实筑牢海上防台安全屏障。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东南沿海，作为全国大黄鱼核心养殖区，蛟城区三都澳全域闻风而动，海上各养殖区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抢抓台风登陆前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海上鱼排加固、作业船舶归港、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全方位筑牢海上防台安全防线。 7月9号上午，记者在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海上养殖片区看到，湾内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连绵海面，原本热闹繁忙的海上养殖区已全面暂停投饵、清理等一切海上生产作业。在鱼排作业现场，处处可见养殖户俯身拉紧、逐一锁紧、加粗竹缆绳，将分散独立的养殖网箱、海上浮排牢牢串联，整体固定。同时，养殖户们对鱼排衔接节点、网箱边角受力位置重新绑扎、加粗绳索、加固重点点位，防止大风巨浪造成网箱移位、破损、逃鱼等险情。
2: 每年台风季节，我们都会高度警惕，这次预警来得早，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1: 大湾村作为三都澳重要的海上养殖村落，海上鱼排养殖是村民核心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全村海域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海上配套设施密集，且海上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零散。台风抵御风险点多，隐患面广，台风防御压力大，责任重。除了加固鱼排，养殖户们还针对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养殖工具房等临时设施，通过渔业辅助用船将这些设施逐一牵引停靠岸边及安全码头，并绑住固定，谨防台风来临时被风浪损毁，卷入海中造成次生隐患。
3: 我们不怕那个房子被刮破掉了，然后我们提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拉过来岸边，然后我们就去就上岸，房子跟那个船

0: 放在 B 牌上，浪大会碰坏掉了，然后我们就拉进来，避免那个损失掉了。
1: 截止目前，三都全域海上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已基本完成，后续当地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动态，严格按照防台工作要求，抢抓窗口期，全面落实防御举措，重点做好鱼排加固、海上用房靠岸、人员转移、船舶归港四项核心工作，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海上巡查，实时关注台风路径和海况变化，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处置，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出现重大财产损失的底线。随着台风八威逼近，蕉城区农业农村局迅速部署农业防台工作。7月9号，在虎背镇黄柏村梨园，农技人员与镇村干部正帮助果农加紧抢收成熟梨果，采摘、分拣、装筐、搬运、一气呵成，果园里一派忙碌。同时，该局通过短信、微信群、乡村广播等多渠道向种植户发布防台紧急提示，明确能收尽收、应抢尽抢原则，并成立多支应急服务小分队，分片包干下沉一线，重点排查山坡地、低洼地带和风口区域的农田果园，逐地落实防范措施，全力降低台风可能造成的农业损失。
2: 台风即将到来啊，为了做好防治工作，蕉城区农业农村局啊，第一时间就对全区的果园进行排查，并前往果园和当地政府人员一起组织果园的抢收工作。台风来临之前一定要尽早对果园进行抢收，台风过后我们要对断枝、劣枝进行及时的修剪，并且要做好那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1: 7月9号晚间，蕉城区飞卵镇晚窑村借助大喇叭以闽南语播报9号台风八威预警，叮嘱村民尽量居家紧闭门窗，有事对接镇村干部。
3: 各位村民朋友啊，今天的地高环台八威马上不干了哈，环台不来去追哈，大家没带机，没带带机尽量不求拦着来哈，大家出啊天干啊，出门啊以后啊更大哈，我们大家人力也增长啊，还有机会也增长啊，提醒大家啊，欢迎。
1: 晚窑村是蕉城唯一的闽南方言村，几百年前先民从泉州一带迁居于此，闽南语便代代相传，至今仍是村里老人最自在最亲切的交流语言。地道的本土话语既清晰表达了防汛要求，也凭借乡土温情安抚了村民心绪，让大家在台风来临前倍感安心。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逐渐逼近，蕉城区提前落实民生保供各项工作。记者走进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超市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饮用水等生活物资货源充足，种类齐全，货架充盈。目前超市各类商品价格稳定，经营秩序井然，不存在涨价缺货情况，能够充分保障市民台风期间的日常生活需求。
4: 今天顾客比以往多了很多，我们根据区委区政府安排，做好了粮油、米面、肉、果蔬等基本物资保障和价格管控工作，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物资充足，价格平稳，全力守护群众正常生活秩序。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人都是有喜怒哀乐的，都有着不同的情绪体验，能够适度的表达太重要了。不愉快的情绪啊，其实是一定要释放出来的，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但是你会发现不能够发泄过分，对不对？否则既影响自己的生活，又加入人际的矛盾了，这个时候你会更烦。其实你可以多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听歌就是很好的舒缓情绪的方式。爱好呢，应该充分的发挥出来，多多转移注意力，也是很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疼你的责任，陪你一起老到执子之手。品冠一路走来，用音乐记录了对爱情的感悟。对每个人来说，爱情固然重要，但是友情也很重要。品冠呢，在乐坛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他们都是音乐路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0: 13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句话是这样说的，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即便是有机会让我们的人生重新来过，我想很多人还是会选择那种会以几亿度的高温飞速燃烧的人生吧。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刮胡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

接生，闻世宽，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阿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阡陌在。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血肠心。

0: 14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传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最近呢在看一本书，觉得很棒啊，所以分享给大家。里面说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活，只是有的人做到，有的人没做到。那没做到的人呢，当然不是不想，而是因为啊老是被别人误导，所以结果就很可惜，因为他一直没有真心的对待自己，既没有真心的认识自己，也没有真心爱护自己。你看人生多么可惜，为什么容易被别人误导呢？其实别人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是把他们相信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样在我们的内心呢就接受它，甚至没有产生过质疑，也没有去区分，就接受了。到了最后，身上被别人灌输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和标签，变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才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十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我最近啊看到了一篇文章，他说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上会被别人灌输的东西和标签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已经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了。就好比红灯停，绿灯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安全顺利的在马路上通行，但是我们自己内心并不是马路，在我们自己内心通行的只有我们自己呀。我们要认得出我们自己内心的红灯跟绿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

梁宗伟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语感，可以把长短句的每一个字眼都咬合在节拍和音阶最恰当的位置，气息和咬字更是自然的浑然一体。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虽然迄今为止我人生的道路并不是一片坦途，当然也不只是我，所有人都是，但是呢，人类也就是想到正因为这样活着才有机会感到痛楚，而因此克服种种困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

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0: 17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路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0-1至6个月程序共接种3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婴儿护肤品因为温和，过敏风险小，可能会受到成年人的青睐，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总是适合成人。成年人使用婴儿护肤品未必就有更好的护肤效果，这是因为婴儿和成年人的皮肤结构和需求有着显著的差异。婴儿的皮肤较薄，角质层发育不完全，因此婴儿护肤品通常配方简单，主要侧重于保湿和保护。然而，成年人的皮肤屏障功能更加的成熟了，长期暴露在紫外线、污染等等环境的压力下，皮肤会面临干燥、皱纹、色斑等等问题，对产品会有更多元的要求，例如清洁、防晒、保湿、美白等。因此，成年人不应该盲目的追求天然或无害的婴儿护肤品，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皮肤类型、年龄、需求，选择适合的护肤产品。更为推荐的方式是根据皮肤的状态咨询皮肤科医生或医美医生，以获取专业的护肤建议，确保使用适合自己的产品。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用电符合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符合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符合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3: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

0: 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2: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3: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4: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5: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6: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7: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6: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7: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6: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7: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

0: 王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4: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4: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偿。
1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2: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1: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3: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和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6: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 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6: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6: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6: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00，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

0: 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

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轮船到达汉口的时候，雨还是倾盆而下，江水也被密集的雨点打得咆哮起来，在船边一阵阵掀起急促的雪浪，船身也跟着摇晃着。码头似乎变低了，江水已经接近堤坝，上岸的台阶淹没了一半。选自《天水》。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武汉这地方一年之中花香不断，但浓郁热烈而形成一种气势的，还是属那广植于街头巷尾的香樟和桂树。平时不显山不显水的，即便是盛花期也不招摇，小小的模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自《飘香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人说太阳下面无心事，可酷热难耐之时，只要稍稍留点意，眼睛滴溜两下，就连马路边的树木也会给你一点小小的惊喜。比如香樟、紫薇都长出小果子来了，沿街的居民楼，一些自养的树也不甘寂寞，努力探出围栏外面，闲摆一下那丰富却还青涩的果实。选自《初秋》。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

0: 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9号下午，在收听收看全市防汛防台视频部署会议后，交城区立即召开全区防汛防台视频部署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对全区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工作再研判、再部署、再压实。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主持，区领导姚正水、叶思颖、陈志文、陈志强、袁义华等参加。会议指出，全区上下对当前台风形势要有准确判断。此次巴威台风来势猛、强度高、能量大，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防御形势不可小视。会议强调，立足最坏打算，思想要全面紧起来，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懈怠情绪，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用极限思维来部署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把各类极端险情和薄弱环节考虑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实最全准备措施要全面严起来，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全程紧盯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动态，常态化对接上级，开展会商研判，确保最新消息以最快速度传递到第一线。各防治成员单位、乡镇街道要抢抓当前防御窗口期，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持续推进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并把人员转移作为防汛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步细致清点全部应急物资，提前检修调试各类设施设备，组织各抢险队伍进入临战状态，切实做到应急设备完好可用，人员操作熟练，抢险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扛起最强担当，责任要全面拾起来。区防止要发挥统筹协调、牵头抓总作用，及时发布指令，做到各项防汛防台工作运转有序。防止成员单位要细化落实各项举措，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各乡镇街道党政一把手要亲自主抓，班子成员要各尽其职，熟悉情况，强化调度，以战代训，全力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战，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要求组织部门要在防汛救灾一线精准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冲锋在前。区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要加强督导，对因思想麻痹、领导不力、工作疏忽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御指引，全力营造干群同心、全社会共同参与防台防汛的浓厚氛围。 7月9号，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下，交城沿海乡镇全面开展海上人员转移与台风防御宣传巡查工作，严阵以待，筑牢防台安全防线。
0: 当天，三都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海防所应急工作人员全域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岸线巡逻劝导及避险宣传。行动中，工作人员分片驻守码头和鱼排作业区，逐船逐户告知撤离时限，协助老年渔民及留守人员转移物资并登记信息，同步公布应急热线海上搜救12395、镇防汛值班2556018，确保遇险可及时求助。下一步，三都镇将持续加密巡逻频次，动态核查渔船回港与人员上岸情况，落实管控、转移、值守等各项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发稿，巡逻队伍仍在

0: 环岛海岸不间断巡查，确保不漏一船不落一人。在张湾镇鳌江村，镇村干部深入黄湾海域鱼排，开展防台宣传、安全巡查和回港劝导，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线。在黄湾海域，镇村干部乘船前往各处鱼排，通过喊话、广播等方式，逐一提醒海上作业渔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回港避风，并做好船只锚固、缆绳加固、防风防浪等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工作人员认真核查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情况，确保通知到船、落实到人，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当天，在测渔船402艘，江镇纳管渔船1186艘已经全部停靠港内。为切实做好台风防范工作，7月9号，宁德海警局蛟城工作站迅速部署，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鱼排、停泊点、码头等渔船民集中的地方，采取发放防台安全手册、悬挂警示横幅等方式，向渔民普及避险知识，现场协助渔民加固船舶、转移物资，引导群众提前落实各项防风避险举措，切实筑牢海上防台安全屏障。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东南沿海，作为全国大黄鱼核心养殖区，蛟城区三都澳全域闻风而动，海上各养殖区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抢抓台风登陆前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海上鱼排加固、作业船舶归港、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全方位筑牢海上防台安全防线。7月9号上午，记者在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海上养殖片区看到，湾内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连绵海面，原本热闹繁忙的海上养殖区已全面暂停投饵、清理等一切海上生产作业。在鱼排作业现场，处处可见养殖户俯身拉紧、逐一锁紧加粗竹缆绳，将分散独立的养殖网箱、海上浮排牢牢串联，整体固定。同时，养殖户们对鱼排衔接节点、网箱边角受力位置重新绑扎、加粗绳索、加固重点点位，防止大风巨浪造成网箱移位、破损、逃鱼等险情。
1: 每年台风季节，我们都会高度警惕，这次预警来得早，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0: 大湾村作为三都澳重要的海上养殖村落，海上鱼排养殖是村民核心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全村海域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海上配套设施密集，且海上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零散。台风抵御风险点多，隐患面广，台风防御压力大，责任重。除了加固鱼排，养殖户们还针对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养殖工具房等临时设施，通过渔业辅助用船将这些设施逐一牵引停靠岸边及安全码头，并绑住固定，谨防台风来临时被风浪损毁、卷入海中，造成次生隐患。
2: 我们不怕那个房子被刮破掉了，然后我们提早拉上来，然后拉过来岸边，然后我们就上岸。房子跟那个船放在鱼排上，浪大会碰坏掉了，然后我们就拉进来，避免那个损失掉了。
0: 截止目前，三都全域海上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已基本完成，后续当地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动态，严格按照防台工作要求，抢抓窗口期，全面落实防御举措，重点做好鱼排加固、海上用房靠岸、人员转移、船舶归港四项核心工作，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海上巡查，实时关注台风路径和海况变化，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处置，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出现重大财产损失的底线。随着台风巴威

0: 近，交城区农业农村局迅速部署农业防台工作。7月9号，在虎背镇黄柏村梨园，农技人员与镇村干部正帮助果农加紧抢收成熟梨果，采摘、分拣、装筐、搬运、一气呵成，果园里一派忙碌。同时，该局通过短信、微信群、乡村广播等多渠道向种植户发布防台紧急提示，明确
1: 能收尽收、应抢尽抢原则，
0: 并成立多支应急服务小分队，分片包干下沉一线，重点排查山坡地、低洼地带和风口区域的农田果园，逐地落实防范措施，全力降低台风可能造成的农业损失。
2: 台风即将到来啊，为了做好防治工作，交城区农业农村局啊，第一时间就对全区的果园进行排查，并前往果园和当地政府人员一起组织果园的抢收工作。台风来临之前一定要尽早对果园进行抢收，台风过后我们要对断枝、劣枝进行及时的修剪，并且要做好那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0: 7月9号晚间，交城区飞卵镇晚窑村借助大喇叭以闽南语播报9号台风八威预警，叮嘱村民尽量居家紧闭门窗，有事对接镇村干部。
3: 各位村民朋友啊，给你一个地高环台八威马上不干了哈，环台不来就对哈，大家没带机没带带机尽量不求难出来哈，大家出啊天干啊出门啊以后啊更大哈，
0: 晚窑村是交城唯一的闽南方言村，几百年前先民从泉州一带迁居于此，闽南语便代代相传，至今仍是村里老人最自在最亲切的交流语言。地道的本土话语既清晰表达了防汛要求，也凭借乡土温情安抚了村民心绪，让大家在台风来临前倍感安心。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逐渐逼近，交城区提前落实民生保供各项工作。记者走进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超市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饮用水等生活物资货源充足，种类齐全，货架充盈。目前超市各类商品价格稳定，经营秩序井然，不存在涨价缺货情况，能够充分保障市民台风期间的日常生活需求。
4: 今天顾客比以往多了很多，我们根据区委区政府安排，做好了粮油、米面、肉、果蔬等基本物资保障和价格管控工作，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物资充足，价格平稳，全力守护群众正常生活秩序。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小时候常听外婆在刀面底下和高头，后来得知老汉口人依着长江的流向，大致以江汉路为界，江汉路以东就叫底下，以西就叫高头。而在旧时的汉口，底下和高头可有着天壤之别。选自《汉口往事》。
1: 美文周末，江雁鸣，美文精选。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婴儿护肤品因为温和

0: 婴儿护肤品通常配方简单，主要侧重于保湿和保护。然而，成年人的皮肤屏障功能更加的成熟了，长期暴露在紫外线、污染等等环境的压力下，皮肤会面临干燥、皱纹、色斑等等问题，对产品会有更多元的要求，例如清洁、防晒、保湿、美白等。因此，成年人不应该盲目的追求天然或无害的婴儿护肤品，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皮肤类型、年龄需求，选择适合的护肤产品。更为推荐的方式是根据皮肤的状态咨询皮肤科医生或医美医生，以获取专业的护肤建议，确保使用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唱着歌谱。十一号十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十七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

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23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1号、17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零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市楚非办。

0: 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束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刮胡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许染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缄默在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0: 六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

0: 有力的保证了农民啊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2: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8: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9: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8: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0: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00

0: 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2: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4: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5: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4: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6: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7: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8: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9: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8: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

0: 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3: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7: 来，
8: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9: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8: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0: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8: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8: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9: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2: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会商调度台风巴威防御工作。
1: 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天晚上11点多在浙江省玉环市沿海登陆。
2: 福建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全省各地各部门紧锣密鼓开展防御工作。昨天下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把防台风责任牢牢扛在肩上，以临战的状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台风措施落实，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气象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做了关于台风发展趋势分析研判和对策建议。宁德市、南平市主要负责人汇报了防御台风工作落实情况。

0: 听取汇报后，周祖义强调，能否打好今年第一场防台风硬仗，是对全省党员干部能力水平和作风状态的综合检验。一是必须牢牢把握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以最充分的准备争取最小的损失，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类风险预判到极值，把各种困难预想到极点，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预设到极限，以此完善应对预案，备足应对之策，做到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二是必须全面落实早准快细的工作要求，以最严实的举措消除最细微的隐患，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防台风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全过程跟踪台风暴雨发展态势，跟进浪潮、山洪、地灾和城市内涝监测预警，确保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精准预报、及时预警。要加密隐患排查，海上要持续加强渔港码头船只管控，沿海要紧盯海堤、鱼排、码头、港口、工地塔吊、户外广告牌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山区要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同时做好水库防洪调度，关注地势低洼地区、老旧小区、隧道和地下空间管理，做到不漏一处、不留死角。要抓实转移避险，加强避灾点管理，配足生活物资，结合风险研判，适当扩面转移，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帮扶，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全力应急处置，协调调度救援力量，强化值班备勤，做好队伍物资整备，抓好农业减灾工作，第一时间畅通受灾地区水电路网生命线，做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三是必须牢牢把握全省一盘棋的思想，以最强烈的责任担当凝聚最广泛的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营造浓厚氛围，严明纪律规矩，推动领导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推动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不断提升群众应急避险意识和能力，引领带动全省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同筑牢防御台风的坚固防线。赵龙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绷紧思想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做最顶格防御，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全力以赴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监测预警要再加密，密切关注风情雨情变化和地质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应急响应联动机制。风险隐患要再排查，抢抓最后窗口期，对重点部位场所的防御措施再梳理、再过筛，确保不留死角。转移避险要再落实，坚决转、快速转、全面转，严防回流，做好安置保障。处置行动要再加速，前置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坚决果断处置险情，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工作责任要再压实，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加强统筹调度，协同联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在负责督导的地市分会场参加。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省防指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11号23:2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省防指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7点，全省渔船139艘，1424人，乡镇船舶60123艘，68173人，养殖鱼排人员21663人已全部撤离到位，所有水库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各地累计下沉干部10.43万人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8.84万人。气象专家提醒，台风巴威对福建仍有明显的风雨影响。11号傍晚至12号白天，我省北部沿海台风大风灾害风险达中高危险等级，其中宁德北部沿海局地达高危险等级，需加强回港避风船只、撤离上岸人员、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工作。11号傍晚至12号，北部大部地区台风暴雨灾害风险达中高危险等级，其中宁德南平局地达高危险等级，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还需关注上游浙江南部来水对福建北部流域造成的洪水叠加效应。
1: 本台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危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村逐户走访，耐心劝导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
1: 撤离在我们学校那个避灾点那边。
0: 连日来，清流县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逐片果园巡查排查，协助种植户做好防台避险措施。清流县长孝镇河牌村党支部书记叶忠兵：
2: 这个大棚上的绳子加固一下，然后葡萄成熟了的，该采摘的就采摘掉。
0: 浦城县镇村党员组成巡查小组，不间断巡逻河道，在临水路段拉起警戒线，安排人员值守，严防群众靠近涉水区域。浦城县管措乡党西村驻村第一书记张一婷：
3: 第一时间排查了村里的露天设施，组织人员进行加固加牢，严守这个安全防线。
0: 浦城县盘亭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李向杰：
4: 乡村干部逐户上门发放防台安全宣传单，并对各风险点进行深入排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宁德台报道，昨天上午，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一级，宁德市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至一级，将暴雨预警提升至三级。宁德市各地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上午，宁德市霞浦县松山街道组织力量对曾发生过险情的海堤旱闸薄弱点位开展加固作业。霞浦县松山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郭世润：
6: 这边是地势较低，距离海平面就仅三米，遇到暴风的极端天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海水倒灌。我们街道能用的力量全部都已经用上了。
5: 霞浦县松城街道龙津路地势较低，遭遇强降雨，极易造成大面积积水。霞浦县松城街道俊兴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小青：
7: 今年我们提前做好防内涝准备，街道与社区提前准备了3000个沙袋及400个防洪水挡板，对龙津路东侧易内涝的260米路段提前做好了防护，并在4个路口各配备一台抽水机。
5: 昨天上午9点，记者在宁德福鼎市霞门乡渔井村码头看到，现场风浪并不平静。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张帆：
8: 现在是旅游旺季，原本这里每天都会聚集大量游客，但为了保证游客和景区的安全，当地部门在9号中午12点就把最后一批滞留渔山岛的游客送回来，并停运了航线，同时封闭码头并关闭渔井村景区，安排人员24小时在这边巡逻。
5: 记者在宁德市会展中心临时避灾点看到，这里安置了一批转移出来的群众，避灾点配备了寝具、食品、应急药品等物资，同时开放空调，提供临时充电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与通信需求。
0: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闽东沿海防汛防台形势严峻。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镇，从镇区街巷到东壁村民宿集群，党员干部挺在一线，扛起防控责任，民间志愿队伍自发参与联防联控。请听记者张荣毅、朱哲毅的报道。
9: 宁德霞浦三沙镇依海而建，居民密集，是本次防御台风的重点区域。记者在镇区走访看到，霞浦县三沙红十字义工服务团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抢在风雨来临前分片行动，穿梭在各个村镇，一边劝导民宿经营者逐项落实应对措施，提醒滞留游客做好避险防护，另一边专程走访辖区的孤寡老人，开展台风安全提醒。霞浦三沙红十字义工服务团团长江鹏：
10: 我们在7月7号的时候就开始去分配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这个民宿业主的安全宣传，还有就是去我们平常有关注的这些孤寡老人家里面，对他们进行台风前的安全宣传，叮嘱他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时间跟我们去联系。
9: 据了解，这支服务团2016年成立，10年间队伍从最初3名爱心发起人成长为拥有300余名队员、分工完备的专业化志愿力量。此次抵御台风巴威，还有24名暑期返乡大学生主动报名加入，和老志愿者们并肩坚守防台一线。
11: 我们要去巡逻一下，怕游客有侥幸的心态去拍照啊。
9: 90后村干部、霞浦县三沙镇东壁村村委会副主任蔡春木告诉记者。东壁村党员与年轻骨干组成巡逻队，24小时轮班值守，严格执行两人一组安全规范。白天逐步排查加固隐患，夜间驻守海边观景台劝返冒险游客。台风过后的隐患排查、损失核查等善后预案也已提前派布。蔡春木说，他在2022年正式入党，正是孙立美书记的先进事迹，坚定了他扎根一线、为民守责的入党初心。霞浦县三沙镇东壁村村委会副主任蔡春木：
12: 政府带队， 带我们去学习考察村里面的一个事迹。我是作为东北村的一个代表。

0: 那时候呢，把整个孙立美的事迹从一开始怎么去做工作，怎么站在一线，怎么去保护这些村民，怎么去为人民服务的整个体系，我们学习得很透彻，更加坚定我要入党，我要为人民服务。
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平潭综合实验区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平潭的两岸同胞不分彼此，共同携手守护家园。请听记者李泰熙的报道。
2: 平潭台湾小镇是一座融合文娱、餐饮、购物的综合型景区，目前有商户150多家，其中一半以上是台胞产业。7月10号下午，景区按照上级要求实行临时闭园，游客和商户全部需要撤离。为了帮助园区商户守护好门店，让大家放心撤离，景区管理方调集沙袋400袋，封堵店面和地库，同时安排17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这样的服务也换来了台胞们的点赞。台湾小镇管理中心副经理林鹏：
3: 像这一片的区域都是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经营的，我们也跟商户讲，区里面台风响应已经达到了2级的，所以这边商户要必须要立即撤离台湾小镇。像这些商户，我们给他门口都放置一些沙袋，协助他们把玻璃门这些容易会被风吹倒或者说造成隐患的一些玻璃进行加固。
2: 除了园区，在平潭的海岸线上也有两岸同胞坚守的身影。平潭红岩山庄海滩属于未开发的海域，在这里有两岸同胞共同组成的福建省红十字平潭海峡两岸水上救援队一直守护着海滩，这也是福建省唯一一支由两岸同胞共同组成的水上救援队，目前有队员52名，他们平常都分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而一旦需要救援，他们就会立刻集结。这次面对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在队长吴红的召集下，大家来到救援队整理装备，承担起了海岸巡查、突发救援等任务。水上救援队队长吴红：
4: 我们分班轮换，全天都有人在岗，顶着海风沿着这个海岸线巡查，虽然风吹雨打比较辛苦，但大家都愿意坚守这里，为社会奉献一份力量。
2: 作为队里的台胞队员，今年是杨正安加入救援队的第7年，这些年他和队员们一起训练，一起救援，早已成了一家人。这次台风他再次主动承担起值守任务，时刻紧盯风情雨情，协助开展隐患巡查、群众劝导等防范工作。杨哲安：
5: 大家都是兄弟，训练的时候呢，台湾那边的救援技巧和大陆的经验一块结合，进步特别快。而且以前在台湾我也做过救生员，现在在平潭能够用这个技术守护的这片海，还能跟大陆的哥们并肩作战，这种被信任被需要的感觉挺好的，像有个新家。
6: 连日来，厦门市各区各单位部门细化各项防御举措，织密防汛防台风安全网。请听厦门台的报道。
7: 220千伏春围二路海缆段是连接厦门岛内外电网的重要线路，在电缆入海口的新集美海缆终端站，工作人员对排水方舱等设施设备进行逐一排查。连日来，电力部门提前部署防范，清理电力线路通道的漂浮物、超高树竹，重点落实低洼配电站房的孔洞封堵、门窗密封、挡水板安装等工作，并进行应急演练，提升内涝处置能力。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安监部副主任、应急中心负责人林宇洲：
8: 一共是有处理了14处的漂浮物，清理了2162处的超高树竹，对站房67处的渗漏所进行处理。我们在6个分部啊，都预置了足够的抢修力量，包括在鼓浪屿预注了一个抢修班组，这边一旦有故障发生，会第一时间投入抢修。
7: 记者从厦门火车站了解到，中国铁路南昌局在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衢宁、丰福、鹰厦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了防洪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火车站部分列车停运。厦门北站值班站长张迪：
9: 铁路部门的话会根据台风的实时路径动态的调整停运运行方案，那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
7: 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厦津航线已全线停航，厦津航线所有船舶已进入避风坞，工作人员还对码头重点区域和设备进行全方位检查加固。另外，厦吴航线、海上看金门航线、陆江夜游航线也都暂时停航，复航时间待定。
1: 连日来，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沙县分中心紧抓台风防御关键节点，聚焦重点山区路段，开展边坡自动化监测设备专项巡检调试工作，以智慧加人力双重防控模式，全面筑牢公路防汛防台安全屏障。请听三明台记者严婷婷、沙县台记者陆美兰的报道。
7: 在三明市沙县公路分中心值班室内，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中的边坡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屏幕上，省道308线高坑洋路段高边坡的实时监测数据正不断跳动更新，位移量、降雨量、水位等参数一览无余。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沙县分中心工程股工作人员赵成伟：
10: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是诱发边坡滑坡溜翻的主要因素，这套系统相当于为该处边坡装上了一双永不闭合的眼睛，它融合 AI 视觉、 GNSS 北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可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边坡变形、位移、雨量等关键数据。
7: 据了解，一旦边坡出现位移变化或降雨量超过预设阈值，系统便会自动发出预警信号，第一时间将险情推送至值班人员的终端设备，并同步触发声光报警装置和可变情报板，实现对通行车辆的分级预警。除强化线上监测外，分中心组织工程及安全人员对管养路段的桥梁、隧道、高陡边坡、涵洞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6: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陈雪玲，主播丁杰、葛飞。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
11: 文化需要弘扬，
1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八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0-1-6个月程序共接种3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不少家长在验光配镜时只关注度数变化，然而影响孩子视觉健康和发展的远不止度数。视功能异常、眼轴增长过快、是否存在斜弱视等问题，同样是近视管理当中的关键指标。如果只验配度数不全面评估，就像只知道体温升高却找不到感染源，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近视的进展。长期忽视这些数据，可能会导致防控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错过了干预的黄金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专业机构进行全面的视觉健康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视功能评估等。同时建议3-6个月追踪一次眼轴的变化，并结合视功能检查结果，由医生制定个性化的防控方案。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